0: You are listening to 5EBI, Multicultural Broadcasters in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1: 103.1 FM, EBI World on digital or online at 5ebi.com.au.
2: Here at 5EBI FM, it's just turned 5 o'clock this Wednesday afternoon, the 20th of May. Coming up next, Mandarin Speaking Program.
3: Hey, 这里是 103.1 澳洲玩家电台。
4: 澳大利亚南澳洲唯一华语电台， 此刻我们就在你的耳边。
5: 听听城市的心跳， 触摸千万种生活。
3: 在这里我们有好故事， 好音乐，
4: 还有各行各业的嘉宾， 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
3: 澳洲玩家电台， 和你一起
4: 玩转澳洲。
3: 本节目由 iSmile Dental and Optical 冠名赞助。
6: iSmile 是一家集牙科医疗服务和眼科检查与验光配镜为一体的综合诊所，产品和服务涵盖全口检查、洗牙、牙科治疗、验光、眼病筛查、品牌镜框、镜片、太阳镜、隐形眼镜等服务。
3: 欢迎大家好， 欢迎收听 103.1 澳洲玩家电台， 我是吃喝玩乐达人阿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音乐、爱分享的Zoe。 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里呢， 我们会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好听的歌曲， 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传递祝福。
3: 是的， 今天又是来到这里的是一位我们老朋友了。
5: 是的，
3: 每年他都会上来。
5: 对，
3: 为什么呢？ 因为每年的税收， 每年的那个budget 每年不同， 所以每年 大家可能都要焦虑一下， 就是请我们的Laura 来跟我们说说看这个预算案， 还有对这华人有什么影响， 好不好？
5: 好的，欢迎Laura。
3: 对，Laura， 欢迎。
7: 大家好， 我是Laura。 很高兴再次见到，听到大家。
3: 对，今天很开心， 你来了好多次。 大家也可能对你熟悉， 可是可能有新的听众 可能对你还不了解。 我们来简单的来说说Laura。 Laura，你是什么背景？ 你是 会计师是不是？
7: 对，我是会计师， 我是志同国际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 英文应该是 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我们是全国性的， 可以说是全世界性的会计事务所。 我自己从事会计这个行业20年。
3: 20年？
7: 对，我有做过审计， 做过上市。 然后现在主要做一些税务， 还有企业的一些咨询类的。
3: 那你本身就是当年是读会计的吗？
7: 是的，当年是读会计的。
3: 是来这里南澳这里读大学过后读会计？
7: 对，我是读的研究生的财务。 然后就从毕业之后就一直是做会计的。 估计我现在同学里面已经 没有几个在会计这个行业的了。
3: 为什么？ 太苦了是吧？
7: 对，会计这个行业真的很辛苦。 因为你不停的要学习， 不停的在变化。
3: 对，
7: 财务这个税收， 除了财务本身变化之外， 你要跟着所有的经济形势， 政治形势， 都会对我们这个行业有变化。 哪一个行业， 我们的客户里面也是各种行业， 他们的行业变化了， 我们也跟着变化， 跟着不停的学习。
3: 那你这个当年为什么会选择读会计呢？
7: 我觉得财务非常重要的。 不管你是因为做财务的时候， 你其实对经济会很关注。 那我觉得经济对每个人的生活都很有影响啊。 不管你是自己是拿工资的， 那你可能要看一看你的这个行业以后将来的出路在哪里，以后有没有前景。 那做生意的人更是要了解你的这个数字， 你的财务数据出来之后， 你公司要怎么样继续发展， 还是有什么问题， 这些都跟财务数据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财务这个行业是 有很多的这个， 对所有的人都会有帮助。 所以我当时还是想学的这个学财务。
3: 对，因为这个当年读会计人真的很多。 而且他也是一个，估计也是一个移民课嘛。 所以当时很多人都选这个。 而且选这个你讲的也对， 到最终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做这行。
7: 没有坚持下。
3: 对，
8: 像你就是坚持了这么多，而且像每年上来，我觉得税法每年都在换，每年都在、都要改变，所以还是真的是每天都要学习，每个月都要学习的话，才能说这样，
7: 就
8: 这样才能知道最新的消息。那你是什么时候来到澳洲的？
7: 我是2003年来到澳大利亚。
8: 2003年，接近二十多年，就一直在阿德雷德，
7: 一直在阿德雷德，
8: 就读书，
7: 读书。
8: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阿德雷德？
7: 阿德雷德，我觉得这个城市很安静，可能比较适合学习吧。而且当时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个你的生活压力小嘛，所以穷学生嘛，就是找比较便宜的地方来生活了。
8: 当时从哪里过来呢？从国内。
7: 我是江苏人，
8: 江苏人。所以当时就是从国内读书，就直接过来这里读本科。
7: 对，我是读的研究生，我在国内有10年的差不多工作经验，但是一直是英文的专业。所以到这里来，我就选择了读财务。
8: 所以是知道自己要读什么了，很清楚自己要读什么，要做什么，而且现在还做到这么成功，就是因为知道自己要什么做什么。那过当时过来对这个澳洲的时候，英文，你说你英文的专业对吗？
7: 是，
8: 你当时英文好，蛮好的。
7: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自己当时英文很好，但是到了这里之后，发现老师讲课的还是听不懂。
8: 因为讲的和用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7: 是的，是的。所以当时很多的，我有一堂课是专门是学法律的，其实就是税法，我记得。税法，我当时这个课我可以有时候是一个星期，它会有2课或者3课，三次这个课，所以我有时候会去读，重复一下这个科目，读2遍或者3遍。所以当时有一个老师，男老师，以为我天天就跟踪他，
9: 爱上了他。
7: 对啊，是啊，
8: 可能也是这个原因，是不是？
7: 我爱上他教的那一课程。对。
9: 那后面出来以后，从毕业到找工作有遇到什么困难啊、压力啊什么的？
7: 一定会有啊，因为你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你对这里的经济啊，对这里的工作环境都不是很了解，所以找工作有压力，这很正常的。说，但是只要你坚持，而且你这个目标要一定要专一，就是你想做这件事情，你经过一段时间不停的努力，最后还是会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是一定是要你喜欢的，喜欢的事情才要自己去做。而且其实喜欢的事情你才能坚持做下去，
9: 才会有那种坚持下去的动力。
7: 是的，是的，一定要自己喜欢。
8: 所以你也是喜欢这门课程？
7: 我是喜欢这个，对，我觉得很有意思，还要可以帮助很多人，帮助很多人把他们的这个企业做得更好。
8: 对
9: 那有没有遇到一种身份上的焦虑？比如说像我们都是移民来到这里嘛，可能你的文化背景啊、语言和当地人都不通，那有没有各方面因为身份而产生的焦虑，或者因为身份而遇到的一些障碍？
7: 有啊，
9: 阻碍
7: 一定会有啊。因为当时我记得他们，我们当地的同学，我们一起做这些作业的时候，别人聊的这些当地的时事啊，特别是体育方面的事情，因为当地人知道都很喜欢体育，不管什么体育他们都会去看，去参与。聊的这里的政治啊，或者是当时发生的时事啊，我都插不上嘴，所以就觉得很格格不入。后来我就坚持，我想我每天我至少要听半小时的新闻，我要知道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有一天你就会突然发现，哎，他们说的事情我也都知道了，而且呢，他们知道的我知道，我知道的他们还有他们不知道，因为中国的很多事情他们不一定知道。所以这些方面的这些压力呢是有的，但是你通过你不停的努力，我觉得最后你还是能够跟当地人能够很快的就能融合在一起，能够融入当地的社会。
8: 那你一般在哪里看这个新闻呢？是听新闻还是听广播还是读？
7: 都有，
8: 分享一下，
7: 都有。我当时是一边去学校的路上，我会挂上这个，比如说 ABC Radio 啊，或者我会听20分钟到30分钟的新闻。然后晚上电视新闻又会重复再看一遍。这些我觉得你一定要坚持每天看。总有一天你突然看到3到5个月之后，你突然发现，哎，这里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它就其实这么小的一个城市，人口这么少的一个国家，你说就这么一点事情，你很快就 就都能了解到了。
8: 嗯，
9: 但如果比如说在看的新闻，他肯会用到很多专业的，比如说英文的词啊这样子的。
7: 嗯，
9: 那你可能在听或者在看的时候没有了解他到底是在说个什么，像这样子的情况怎么办呢？
7: 没关系，你实在不懂的时候，你就先忽略过去。
9: 嗯，
7: 等你多听了多看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慢慢自然会。就一下子就会懂的，就是你不要焦虑，不要说完美。你今天想这个二十分钟，所有的东西都能吸收进去，这也不太可能。你就慢慢的，所以这个要持之以恒是最重要的。你要每天坚持，每天坚持，每天坚持，总有一天你会一下子所有的东西都会知道的，
9: 就悟了，顿悟了。
8: 对
7: 对，
8: 这是领悟了。这个是确实是做，不管做每一件事情，而且我记得像 Laura 当时上了节目跟我们说，她念。就是上学的时候是每天在耗在图书馆，每天学习，每天学习，
7: 嗯，
8: 而且我也还记得他跟我说，去年还是前年来过，他说他融入澳洲的社会是，他还做了那个橄榄球的
7: 裁判，对，我做他裁判，
8: 对不对？
7: 对，因为这里的体育，特别是阿德雷德，对这个FL 的这个澳洲橄榄球的狂热是真的是可以说是可能是最重要他们的一部分文化。
8: 嗯，
7: 那我为了去更了解他的文化，我当时就去参加他们的培训，每周要去培训两次，然后懂他的规则，知道他们的球怎么踢，怎么去做他的裁判。
8: 嗯，对。现在还在做吗？
7: 我现在今年还没有去。
8: 今年还没去。
7: 我马上还是要
8: 回去。又要去，又要
7: 去
8: 了。
7: 回去。
8: 那这个很厉害，就是真的是融入了当地的这个生活。对吧，
9: 环境是的。
8: 嗯，
9: 那还有很多华人移民其实都经历过这些，像您从留学生到现在帮客户去分析税务企业去进行资产规划，那你觉得这些年最大的成长带给你的是什么呢？
7: 我觉得带我最大的成长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不要去就说吧，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对自己的要求有时候比较高，总觉得自己去老是比如说跟别人比，那因为我们是外来人，很多地方你的起步就比别人慢。所以呢年轻的人也不用太去焦虑说我怎么没有别人那么好，因为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这么多年来最大的这个过程就是说你要不停地去找到你愿意跟他们学习的人。所有的人可能你身边所有的人也许都会变成你的师傅，但你在无意中都能跟他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所以我的最大的这个我的最大的建议就是说你觉得你每天自己在进步了一点，只要跟你昨天比你进步了一点，这个就是最大的成长了。
8: 对，
7: 你不用说跟别的人比，因为你有时候别人的你看你可能拿自己的弱项去比别人的长项，那但是只要你每天在不停的在自己的这个基础上面往上进一步，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成长。
9: 很有道理。
8: 我觉得像 Laura 是非常非常 determined 的一个女人，就是自己会逼着自己，你会逼自己做很多很多事情。
7: 对，就是有些时候是要让自己走入那些所谓不舒适区，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其实你当然你不能说让自己觉得很痛苦导致了你的这个焦虑，这也不行。就是但是不能想一口吃个胖子，对吧？你要慢慢的来，就是你 push 自己一点点，让自己稍微不舒适一点，但是你还能承受的情况下，就这样你可以让自己逼着自己去做一些所谓的不舒适的事情。
9: 对，就慢慢来，就逐渐适应，去克服自己吧，就是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然后慢慢的
7: 再来
9: 做下一步，或者是未来更多的一些改变。那这一段呢我们基本上就结束了，下一段会和大家聊一下这一期节目大家关注的重点，也就是我们今年2026年到2027年联邦财政的一个预算，和大家分享。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

0: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A proud sponsor of 103.15 EBI FM。
2: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1: A proud sponsor of 103.15 EBI FM。
3: Hello，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次节目想和大家分享的，也是最近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热点，就是我们新的2026年到2027年的联邦财政预算。那这个预算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说了不算。所以今天我和阿里邀请到了我们的 Lauren 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预算案。
4: 嗯。是的，这次预算案出来以后，很多媒体的标题都非常的吓人哦，例如赤字就红字，对吧？还有通胀、
3: 通货膨胀，对的，
4: 对，能源危机，
3: 是的，还有税务改革，
4: 嗯，但很多普通人都想的问的一句话就是，到底关我啥事呢？关我什么事，对吧？嗯，那 Laura， 如果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这次预算外的这个核心重点是什么呢？
5: 这个主要核心重点就是政府觉得，现在所有的澳洲人都买不起房子，就房产的这个可负担性。
4: 嗯，
5: 还有一个呢，就是，政府要想缩短贫富的差距，特别是年轻人跟中老年人，或者说是他有一个叫 Baby Boomer 这一代的，创造了很多财富，但是呢，年轻人这一代
4: 50年代、60年代那些人嘛。
5: 对
4: ，baby boomers，
5: baby boomers， 然后还有年轻的一代人，就现在房产买不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通货膨胀，所有的物价都涨，然后还有银行的利息又在不停的往上涨，据说5月份还要再继续涨一次，所以它的核心的重点，怎么样解决房屋的可负担性，还有一个缩短贫富的差距，这个是它的重点。
4: OK，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如果政府现在不敢撒钱，因为最怕就是这个通货膨胀继续一直涨上去？
5: 对，这是他最大的担心。但是呢，很多经济学家也有一些预测，据说这次的财务预算其实还是花了很多钱。
4: 嗯，
5: 因为整个国家的 GDP 的有28%都被完全去花掉了，这个是澳洲历史上来有史以来40年以来花的最多的一年。
4: 花在哪里了呢？
5: 我主要花的都是大家都比较知道的，一个是国防是要花的，还有一些会在 NDIS， 就是残疾人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花费，还有在养老，还有医疗，还有一些这个公共的一些
4: 基础设施
5: 方面，花了很多钱。
4: 等一下 NDS 我们会稍微动到，我们会说到一点啊，等一下我们可以聊这个。那很多家庭呢都觉得就是生活成本变得越来越高啊，例如你去超市买东西，保险啊，电费啊，贷款都，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有感受到这些变化？
5: 有啊，我觉得大家特别是这里的电费一直是一个大的问题。
4: 南澳是全世界，当时讲好是南澳全世界第三贵的一个电费。
5: 是我自己的个人猜测啊，因为是我们我当然不是说新能源不好，我们一定要开发新能源，但是我们是第一个把这个碳的发电站关掉的一个州，所以因为我们没有这个 最基本的这些供电，所以我们会出现有时候会出现 blackout， 特别 停电、
4: 嗯，
5: 然后电费也比较高。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的新能源会慢慢上来，就大家可能这个问题会慢慢会解决。但
4: 是
5: 可能
4: 它新能源解决，可是会不会真的是把电减少了，还是一样收高了就直接收高了，何必就把你降下来？会不会降下来？
5: 如果说供应的这个也是市场供应嘛，如果供应商多了，很多都能发电了，应该是会是低下来的。但是因为现在有电池的问题嘛，
4: 嗯，
5: 如果说你晚上没有很好的这种储电的设备，也会影响的电费。
4: 嗯，对。如果有电池或者有 solar， 可是还可以让你省点电。
5: 是的，
4: 对对对，
5: 是的。
3: 像现在在超市里面也是买菜，比如说以前你觉得可能50能买很多东西，现在可能要100买到的东西和原来50也是差不多的。所以说这些和我们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很多东西都感觉到生活成本是在越来越高。包括这次预算其实一直还在强调一个词，刚刚我们就讲的嘛，控通胀。那为什么现在控通胀比刺激经济更重要呢？
5: 这个通货膨胀今年在年中大概能达到5%，这已经是很高的通货膨胀了。
4: 嗯，
5: 因为通货膨胀这个原因就是，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所有的物价，所有的东西都上涨。
4: 嗯，
5: 那因为战争的问题，油价上涨，
3: 没错，
5: 那所有的东西跟着都一起上涨。
4: 嗯，
5: 所以能控制通货膨胀，那它其中有一个就是澳洲联邦银行就今年在5月份提了这个银行利率，有可能在未来还会再提高。
3: 嗯，
5: 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把通货膨胀控制下来。
3: 嗯，
5: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个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你这个经济没有生产力，那所有的东西都是要靠这个你的人工很贵。油价很高，所以物价就相对升高了。
3: 嗯，
5: 所以这个解决真正问题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把生产力提高了。如果说你大家生产的多了，那你这个价格自然会稍微下来一点。
3: 没错。
5: 那现在我跟我们所有的客户聊这个人员人工的问题，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觉得找不到人工，这个人工工资也很贵，就说明这个人工是一个最大其中一个大的问题。
4: 嗯，是的，员工这里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大问题。不管因为他这里像澳洲，他不分白领跟蓝领，反而有时候蓝领的工资还比白领还高。对啊，你像你可能
3: 重视技术，
4: 对，你像你周六周天如果你在外面做挖土啊，做一些工程啊，可能赚的钱还真的是比白领周一到周五赚的钱更多。对啊，一个小时他们可能70-80块一个小时，对，对不对？
5: 对，
4: 嗯，
5: 这个他们也不存在白领，只要你有技术，他们觉得你就是一个好的这个
3: 劳动力
5: 是，
3: 嗯，
5: 只要有技术就可以。
4: 对，
5: 嗯，
4: 而且这个也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公平啊。你说电工、水工，像可能在其他国家觉得，哎，这个工作可能不体面不够，可是在这澳洲我反过来了，就反过来这些水工、电工的，
3: 就没有职业歧视，
4: 一天可能可以赚1000块，
3: 对，也没有职业压力，这个
4: 对。
5: 但是说实话也很辛苦啊。
3: 嗯，
5: 他们工作的环境一定会比办公室的环境会要辛苦一些咯。
4: 嗯，是的。总是很多听众也会问一些问题哦，对不对？所以有人，
3: 有听众朋友问说，哦，那这样说来，澳洲的经济你看通货膨胀很严重，现在政策也在改变，那各种生活成本啊物价都在上涨，那是不是意味着澳洲经济会越来越难了？
5: 这个问题这是很好的问题，这个我觉得这个有仁者见仁啊，我自己觉得澳洲的经济一定会未来的2-3年一定会是一个比较受考验的一个阶段，就像全世界的经济一样。但是澳洲经济这么多年，就包括金融危机，澳洲基本上都能挺过来。那主要因为我们是一个能源类的国家，那不管经济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们的能源、我们的资源，它是还是要的，比如说天然气啊这些。矿啊，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不是都是我们澳洲主要的产品，肯定会是比以前要艰难一些，可能经济不会那么往上发展，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从 澳洲跟全世界其他国家比，澳洲的经济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可能就没有以前就发展那么好，
4: 嗯，
5: 就是没有一直往上涨的这个就是趋势，
3: 嗯，
5: 那很多企业也会比较保守，可能不敢是轻易的去做一些大的投资啊，
3: 嗯，
5: 或者是这样，因为主要是这个不定性比较多嘛，
4: 嗯，
5: 比较大一点。
4: 那说到这个，那你觉得未来的两三年，这个经济环境会是怎么样的呢？
5: 我呢自己，我只是一个小会计，也不是经济学家。我个人觉得，经济还是，有一些行业还是会非常好，比如现在有新的 AI 这个行业，
4: 嗯，
5: 高科技的行业，
4: 嗯，
5: 这个是都是朝阳行业。
3: 对，
5: 因为 AI 的替代很多的人工，也许很多人担心会有很多人失业，我觉得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我们自己财务做财务的这些都是知识性的行业，
3: 嗯，
5: 人工智能对我们都会有影响，
4: 嗯，
5: 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乐观，我觉得只是会更有效益，然后呢可能我们会做更多的事情，然后也许会有其他的新的工作，工种出来，并不是说失业了就没有工作去取代了，
4: 嗯，
5: 我的总体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肯定是没有以前那么活跃，这个是一定是的，会比较稍微不那么活跃，这么比较 stagnant， 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比较平静平稳就不会有太大
4: 的，可是这样你的工作就我觉得是应该不会被影响太多，因为很多人需要跟会计谈他怎么
3: 对，其实
4: 做税法啊，怎么避税啊，怎么可以拿更多钱啊，这种事还是AI 可能做不了啊，
3: 我觉得是 AI 是两个方面的吧，就是 AI 一个它是替代人，另外一种是协助人，就是看你这个工作是会被替代，还是说它是能协助你提高你的生产效率，让你更好的去处理一些文件啊，把不重要的事让 AI 更好的就是提高你的效率，是辅助性的工作，并不是替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针对不同的行业和工种的话来看待这个问题，
5: 对，你说的太对了，非常精彩，这个你一句话都概括了，很精彩，是的，就是我觉得很多行业都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事情，就是很多我们不愿意干的事情就让人工智能 AI 去帮我们做，
4: 而且有时还干得更快更好，
3: 是就是提升了效率嘛，
4: 提升效率，
3: 对对对，因为不是每一个工种都会被取代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相处是要有温度的嘛，特别是服务行业直接接触人的，那大家你如果选择愿意用一个机器人来为你服务还是人，那肯定是人的话会更好的能让自己能聊到想要就是大家共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是，
4: 是的是的，
5: 对，
3: 那说到这些呢，我们刚刚讲到 AI， 也讲到我们这个阿德莱德这个城市，那我们来听一首来自王力宏的《大城小爱》。

0: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A proud sponsor of 103.15 EBI FM。
2: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你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1: A proud sponsor of 103.15 EBI FM。
3: Hello， 欢迎回来103.1澳洲玩家电台。那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呢进入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环节，也是我们新的联邦财政预算出来以后，那我们特别是像我们华人最关心的自己的房子啊、税务啊、投资。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请到 Lauren 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最新的联邦预算。
4: 嗯，是的，那我们接下来真的是来聊聊这个预算案。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小王作为在房产界的这个的很关心的话题，对不对？
3: 对对对，因为目前来说，就是我们感觉得到，就是近期来说，作为房产中介嘛，然后我们会觉得市场会比前一段时间相对要冷静下来很多，包括我们最一线的在前线就做开放啊什么的，都会觉得最近的话，大家可能更偏向于观望和等待，因为觉得政策的不稳定性啊，或者是各方面的因素以及经济的因素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就感觉整个市场目前来说是比较平静的。
4: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吧。这个房产的这个，因为很多房产呢可能会牵涉到这个叫 CGT， 就是Capital Gain Tax。
3: 对的，资本利得税。
4: 那这个税收之前 CGT 是50%折扣的，对不对？现在要改成通货膨胀的啊，通货挂钩。
5: 指数化折扣，
4: 对，
3: 对，
4: 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5: 这次的财务预算里面很多做了一些对跟房产有关系的税务调整，其中最大的就是刚才你说的50%的折扣，
3: 对，就是我们来说一个举个例子吧，就是之前讲的，比如说我3年前举个例子，我买了80万的房子，可能3年以后我以100万的价格出售，那80万买入。100万卖出，那中间有个20万的一个增值。那按照我们就是最简单通俗易懂浅显的一个理解，就是那我赚的这个20万的一半，按照原来的话，这个一半就50%嘛，10万要拿来交税，对吧？那新的政策出来，意味着对于这个中间的这个增值部分有什么影响呢？
5: 这个增值现在的算法呢，又回到应该是1999年之前最早的政府。对于这个资本利得税的算法呢，是根据你买的时候，这是你的成本，它这个成本按照你卖的那一年的时候，每年是有一些指数，所以 CPI， 根据这个 CPI 的这个，它有一个公式，算成之后就将你2年前的这个成本调整成当做你指数化的之后这个成本。就是比如说你是80万，也许因为你假设这个房产是一直增加，那指数在你卖的一年除以卖的一年的这个 CPI 除以你买的时候 CPI，假如说你这个 CPI 一直在增长的情况下的话，那你一般都是说，那你肯定是超过大于一的这个数，大家我们的数学都很好，如果说分母分子大于分母，那一定会超过一，
4: 超过一，对，
5: 超过一，那你就说明你原来是80万，也许你现在卖的时候100万，那就变成，也许是变成90万了。这个时候100减去90，这里面10万全部去拿来交税。
4: 所以也有可能亏。假设你 CPI，
5: 那你到时候
4: 亏的话，那你就赚了，对吧？
5: 对，运气不好的话，那你就不用交税了。
4: 对，那也是，所以这个东西也是看，可是这个具体是通过了吗？你觉得
5: 这个大致的方向呢，应该是通过了。所以，但是呢，如果说已经买了房子的人呢，至少 他因为这个措施是从七月一号，2027年的七月一号开始，
4: 嗯，
5: 所以你在2027年的七月一号应该将你的这个房子做一个
4: 评估，
5: 评估，对，你知道，因为在这个如果说你是这个时候的，你的增值部分还是只有一半交税，只是过了这个之后。再有增值，那就按照这个指数化的
3: 新的一种算法，
5: 新的算法，对，
3: 嗯，
5: 所以我觉得这个房产评估师会比较忙了。那个时候，
4: 我觉得是不是现在开始要去读这门课程？明年工作接不完了，我跟你讲，明年真的是房产估是每年每个人
5: 都评估师。
3: 对，大家如果想出钱了解，也可以找我们中介免费估价。
4: 可是你这个不是，你这个他要银行啊，他要一个真正的 value 来帮你估价，这个东西就可以留着到以后可以用，对吧？
5: 这些很多细节的东西呢，现在还没有出来。但其中这个资本利得税，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房子，但是其实还包括了其他的，
4: 嗯，
5: 比如说你买的股票，这个也是资本的。如果你在哪一家公司，你拥有股份，你是一个，对，比如说你是一个公司的小股份、小股东或者大股东，你的公司的股权也是属于资本的，所以你公司在这个时候也许也要做一个评估，你公司到底值多少钱。假如以后有很多人想把公司卖掉，或者以后想要做上市，做改变，这些你的公司的价值可能就在这个时候要做一个估值，所以这个政策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也引起了社会媒体各些有很多的专家的这个关注。其中有很多的就是认为，你如果是你既然你的重点是为了房子的这个作为重点，为什么你把投资股票啊，还有其他的公司的这些都一起算进去这个利得税，其实对于股票市场也是有影响的，不光是对房产市场。
3: 还有这个复扣税未来可能是只针对新房，对吗？
5: 对，复扣税只是鉴于新房，所以你如果说买新房还是没有问题。
3: 那这样的话，很多投资者可能就会担心，那是不是以后我买投资房的话就不太划算了？这个您怎么看？
5: 我觉得投资房，你如果说买新房的话，也不会有这个，不会有影响。还有一个，很多人预测你现在买，因为现在的投资房，如果说已经是建好的房子的话，其实租金的回报率并不是很高。但是因为这个情况之后，也许因为很多拥有这个投资房的人说，那我以后没有收这个资本利得税要交的多了之后，那我就应该把房租现在就涨上来。所以有可能会房租市场房租也可能会上涨。
4: 对，这个很多专家都这样讲，就是因为我没的 negative gear，我没的，我继续替我要交多，那很简单道理，我现在就开始宰你了嘛，我现在就把这个把房租加上来。可是我也觉得，当你房租加上来，这意味着别人要花更多钱，更多钱来买房，那房屋间接你会跟着上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死循环。
5: 是的，所以也很多专家也是在质疑说，他的这个政策到底对房产市场有没有帮助？现在也是问号，我们现在也真的都不知道。
4: 本来都租不起房，房子都贵了，现在你还要这个 CGT， 还要再加上这个复扣，没有复扣税，那基本上就是说，好房起那个 rent， 起那个房租，那对这些人其实更加压力更加大，压力更大了，对吧？
5: 对。还有一项，这个所有的信托的原来信托可以分一些收入在其他的税收比较低的人的身上，比如说家庭信托，你可以分在你的成年的孩子，收入比较低的。那现在呢，他取消了这些政策之后，所有的信托都要收30%的税，这些对很多有家庭信托或者自己经营企业的人，可能会考虑，很多的人都会考虑到要重新做一个架构的重组，看看怎么样能够，让税收能够减少一些了。
4: 那这个你们会计有什么对策呢？
5: 是有一些符合他这个税收的一些方案是可以做的，
4: 嗯，
5: 但是现在具体的很多政策还没有出来，所以我的意见也是大家也不要急于做一些什么决定，看看他具体还有一些更细的条款出来之后我们才会有更
4: 多答案。所以这个就是说只要放到 Family Trust 里面统一就要交个
5: 30的税的，是的，
4: 现在是不用，现在是看你怎么配合，是不用交，
5: 对，现在是分配到每个受益人头上来去交税，
4: 嗯，
5: 也许有很多受益人工资比较低，那就不到30%了，
4: 嗯，
5: 但是现在就所有的都要交30%。
4: 哦，这个真的确实是
3: 有点，普通中产会很担心吗？还是这个主要影响的就是高资产的人群？
5: 这个倒是真的是对高资产的人群，就是如果有一些经营企业的人，他有很多什么妻子啊，或者家里面父母啊，都在，
4: 很多妻子是什么？
5: 不是很多妻子，就是还有很多孩子啊。这个他可以分担一些，但是对普通的工薪阶层，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4: 对对，基本上有 family trust 代表你有钱才放 family trust， 对吧？所以对有钱人真的是不是帮助很多有钱人的。对，
3: 那现在有很多听众可能正在准备买投资房，或者准备做资产的配置，或者甚至准备退休的规划，那对于这样的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您会建议他们现在最应该注意什么呢？

0: 大目的啊，还有因为他对这些，因为你要投股票，以后也会有这个，有一些利得税也会交税，可能我也许就不一定会投股票了，这个也要看什么样的股，红筹就是这个比较红筹股了，这个还可以考虑，那些普通的一般的股票，你就想就不要去冒险了，
1: OK， 那我们听完这一段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夜夜夜夜》。

0: 临近美丽 Enfield Memorial Park Enfield 纪念墓园是一处在一年中任何时候到访都会觉得舒服的地方，有30多个花园设置于绿草和玫瑰花丛之间。天主教区墓地十分宽敞，给人好印象。这里还有一个满载声誉的陵墓院落，以及佛教徒的专用墓地，汇集风水灵气。得到政府的支持，你的投资将永远安稳。欢迎预约，亲自视察这些令人留下好印象的设施，请联系 The Adelaide Cemeteries Authority 阿德雷德公墓管理局81397400，重复电话81397400，本电台的赞助商。
1: Hello， 欢迎回来103D 澳洲玩家电台。那时间很快，我们节目已经到了最后的一段了。那今天呢，我们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今年最新的联邦财政预算，然后邀请到了 Lauren 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在最后一段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聊一下除了税务和房地产，这次预算还有哪些重点。对， Lauren， 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次还有重点。

0: 就是我们有提到的，比如说能源安全啊、土地制造啊，还有 NDIS 的改革。
1: 嗯，对，能源安全的这个事情，因为从能源安全方面，我们政府应该提出了很多的，但是最后都给否决了。
2: 嗯，
1: 其中还有一个。天然气出口要加税，但是后来这个政策好像没有被推入。
2: 对，
1: 但是也有很多的，也它的总的这个总的财政收入的分配方面，它是有一些钱是拨给用来解决燃油和肥料的这个。危机的，还有一些就是对中小型企业的帮助，比如像有20,000澳元的这个资产可以在第一年就可以扣除，就用来连抵税，还有
2: 这是给中小型企业，
1: 对，还有亏损的呢可以不是可以基本上是你如果企业在某一年亏损了，可以把它跟你其他盈利的时候可以给它抵充掉
2: 啊，那么好。
1: 还有一些就是要鼓励，现在大家都知道 IR 是这么重要的，所以他们会鼓励这个研发税收的这个在研发政府是有一个税收的激励，这些也会有些调整，将研发支出的上限也提高了。
2: 嗯，
1: 所以这些也是对一些高科技行业，还有特别是这些高科技行业一般都是小型企业，这些会有一些帮助。那同时我们也知道澳洲的税收所有的税收收入里面有一半50%是从个人身上得到的，然后只有20%是从大的公司里面。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澳洲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于依赖个人所得税。
2: 我们税交太多了是吧？
1: 是的，我们所有在这的人大家都贡献了很多个人所得税。
2: 对。那除此之外，刚刚也才前面也说到这个 NDIS 的这个改革，对吧？他就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在里面。那他们预算案也是会说有对这个 NDIS 打算改一些东西。
1: 是这个 NDIS 呢，它会一些比较严格的资格标准的改革。以前因为很多这些标准都是。比较模棱两可的，就没有一个界限，那很多可能不需要提供的服务也会给残疾人去提供。但是这个数字现在是说预算未来4年要节省大概370多亿，
2: 370多亿
1: 的澳元，要节省这么多。
2: 对，
1: 所以你想象又花了多少钱。
2: 感觉自己都想做残疾人了。
1: 是，所以这个 NDIS 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出。
2: 对，是的。
1: 我们看看政府未来看看怎么样能够为节省这些。
2: 对，节省这钱希望可以帮到更多我们的这个更需要用到钱的地方，对吧？对。
1: 但是目前呢，在这种我们也理解政府在这种当前又是赤字，全球又不稳定，燃料价格又在上涨，又有战争，所以呢政府呢确实又在大力的想在这个生活成本降低大家的生活成本，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些政治的现实在这里，因为面临的是2年之后有大选，那怎么样他当年提出的很多他当年当大选的时候的一些承诺其实现在都被他打破了。比如说当年他承认一定他承诺一定不做这个负扣税，但是现在他把负扣税也提出来，所以现在在政治层面上面其实大家都很讨论的都很激烈，为什么这个我们还能不能相信这个政府他所谓的承诺。
2: 对，
1: 是。
2: 那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了，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还是有什么 advice 给到我们的华人朋友呢？
1: 我觉得大家这个信心还是有的，澳洲的经济呢可能只是暂时的比较疲软的时期可以受到冲击，但是经济增长比较缓慢，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些大宗交易，有其他的大宗交易的这些价格，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负面的影响没有 不是特别特别大，只是说大家还是要充满信心，大家未来两三年，只是说大家稍微要比较谨慎一点，
2: 谨慎一点，对对对，如果对税法要知道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的 Lauren， 他在 Grant Thornton上班，对吧？
0: 是的，
2: 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 Laura 提来跟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这个新的这个政策，还有跟我们解答这么多观众的提问，谢谢你。还有，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103.1澳洲玩家电台，每周日晚上9:30，或者在每周三的5:00到6:00之间的这个新时段。或者通过我们的网站 www.5ebi.com.au 在线收听，或者在车里搜索103.1 FM。
0: 是的，那节目的尾声，我们来听一首我们的台歌《在南半球听见你》。那我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啦。
2: 拜拜，
0: 谢谢 Lauren，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再见。